0: 你的凉拌。
1: 早上九点，我国呼吁各方维护曼德海峡航行自由。首相表示，团结政府稳固运作没有受到州选举的影响。哈马斯新任领导人表示，首要任务是停止以军在加沙的行动。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扬言可能限制或者是关闭战略要道曼德海峡航道一事表示关注，并且呼吁各方维护国际航运安全和航行自由。外交部指出，我国敦促有关各方遵守国际法，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保障商业航道的安全和畅通，确保航行自由不受影响。声明表示，在西亚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之际，我国再次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的克制，避免采取任何挑衅行动，或者是发出针对海上航运的威胁。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联邦团结政府目前依然稳固，政府将继续维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并且增强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他说，尽管团结政府成员党在州级层面因为州选举而互相竞争，但是联邦层面的合作关系依然良好，内阁会议也没有受到影响。首相指出，目前由他主持的内阁会议，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o Sri Mohamad Sabu、交通部长陆兆福、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等内阁成员都如常出席。他说，政府必须维护现有的政治稳定，避免国家经济受到干扰，并且持续吸引投资者前来我国投资，以推动国家经济发展。此外，首相也呼吁全国人民给予我国国家泰拳选手 Ahmad Noor Iman Alif Rakib 全力支持，为他挑战5万临时草量级泰拳世界冠军赛加油。首相表示， Ahmad Noor Iman Alif 有机会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位获得世界冠军挑战资格的我国格斗运动员。他说，希望全国人民支持这名代表国家出征的运动员。如果国际原油价格根据目前预测维持在每桶大约90美元的水平，政府提供的 RON95 汽油和柴油补贴预计达到每个月大约35亿 Ringgit。 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表示，尽管近期原油价格上涨，但是国家财政状况目前仍然保持稳健，财政预测并没有出现变化。他说，燃油补贴属于政府营运开销项目，资金来源主要来自政府收入，包括税收、非税收收入以及非税性收入。他指出，国际油价上涨虽然

0: 会增加燃油补贴支出，但是同时也会带动和石油相关的政府收入增加。
1: Walaupun kenaikan harga minyak meningkatkan perbelanjaan subsidi, ia juga menyumbang kepada peningkatan hasil berkaitan petroleum. Setiap perubahan sebanyak satu US dollar setong kepada harga minyak mentah dunia dianggarkan memberi impak sekitar 300 juta ringgit kepada hasil berkaitan petroleum kerajaan persekutuan.
0: 经济部副部长 Dr. Mohamad Shahar Abdullah 指出，东海岸铁路计划预计为企业家带来更多市场拓展机会，并且推动尤其是东海岸地区的经济增长。他说，有关计划的发展不仅是建设现代化交通网络，更重要的是打造涵盖商品和服务供应链的经济生态系统，包括建筑、营运及维修等领域。通讯部长 Dato Sri Famifadil 强调，我国不会容忍任何外国势力干涉国家主权事务，包括涉及移民事务的任何行为。他说，政府将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并且依法处理任何涉及国家安全及移民管理的课题。针对和森林城市网络学校有关的调查，发密表示，目前总共有11名疑似拥有双重国籍的人正在接受调查，相关程序还在审查当中。他说，截至目前，移民局和相关执法单位已经调查了266人，当中并没有发现任何以色列公民。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说，学校联络官所处理的不只是霸凌事件，他们还负责监控学校在各个方面的安全，包括和学生有关的保安事件。警方将继续通过派驻全国的学校联络官加强监控工作。他说，学校联络官由警察总部或者是临近警局的警员担任，他们通过各种互动项目和校方、家长及学生保持合作，为学生提供安全的环境。
2: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2: 忠于君国
3: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2: 维护宪法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2: 尊崇法治
3: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2: 培养德行
3: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2: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3: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2: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0: 体育消息，继成功直播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之后，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再次获委任为2026年苏格兰格拉斯哥共和联邦运动会官方转播单位，并且从7月23号到8月2号为观众带来将近100个小时的赛事报道。RTM 指出，我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的精彩表现将通过苏干 PlusRTM Click、RTM 官方社交媒体平台以及 Astro Sukan 同步直播。RTM 将从我国时间星期五凌晨三点举行的开幕典礼开始，直到闭幕典礼，为观众提供全面的赛事报道。国际消息，英超球会利物浦表示，在和警方联合打击非法转售门票的行动当中，警方检获120万英镑涉案资产。球会已经处罚432名涉案者终身禁止入场观赛，同时对115人做出无限期暂停购票及入场资格的处理。这次行动是重点打击有组织非法转售门票及相关犯罪得益的洗钱活动。利物浦同时开展网上及球场内打击黄牛的专项行动，以维护正常售票秩序及球迷权益。巴勒斯坦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亚强调，哈马斯当前的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他说，这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且加快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个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且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军连续第12个晚上空袭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以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中央司令部重申，伊朗并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的状态。他表示，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总部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西亚地区的石油出口，并且打击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墨西哥外交部表示，从2025年5月以来，总共有17名墨西哥公民在美国针对移民的执法行动当中，或者是羁押期间死亡。墨西哥已经就此要求美国司法部门启动调查。墨西哥外交部说，墨西哥驻美国大使拉泽里13号向事发地司法辖区提出20项刑事投诉，包括向州检察机关提出8项，向县检察机关提出12项。相关事件涉及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和佐治亚州等等。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我国呼吁各方维护曼德海峡的航行自由。首相表示，团结政府稳固运作没有受到州选举的影响。哈马斯新任领导人表示，首要任务是停止以军在加沙的行动。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1984年的今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亚塞·阿拉法抵达苏邦国际机场，展开为期3天的官方访问。当时，时任外交部长敦古·阿马德·瑞达丁代表首相 Dr. Mahathir Mohamad 前往迎接。亚塞·阿拉法率领15人代表团访马，并于同年7月24日在吉隆坡国家体育馆发表演讲，向公众阐述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冲突的相关议题。在此之前，首相 Dr. Mahathir 已决定给予巴解组织全面外交地位，并于1983年5月及7月在吉隆坡举办巴勒斯坦问题会议，进一步展现马来西亚在国际舞台上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场。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愿你的早晨充满动力，午后充满活力，夜晚充满安心。沙巴 VFM， 你的凉拌。
3: 今天的和平与安宁来自无数英雄的付出以及守护。英雄日是一个特别纪念英雄们保卫国家、奉献与牺牲的日子。英雄们昨日流下的鲜血，换来了我们今天享有的和平与安宁。让我们共同维护国家的和谐与主权，珍惜这片美丽的土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祝福大家英雄日快乐。RTM 是您最忠实的凉拌。铭记英雄贡献，珍惜和平生活，让我们携手守护国家，共创美好未来。

0: 新歌入展，唤醒你还没完全苏醒的耳朵。
1: 在熟悉的电波里，有一把温暖的声音正在等你。欢迎主播安琪拉安吉拉美仪。
2: 宝宝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你好，我是安琪拉 Angela 美仪。是的，今天是2026年的7月23号，今天是星期四，你好。首先呢，当然就是要和大家问声好哈，早上好， Good morning， 周三早醒。美好的周四有我出现也是非常的不一样，对不对？因为我很少就是值这个周四的班，所以今天呢也稍稍感觉好像自己也有一点不一样。那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昨天的新闻哈，在这个哥隆邦这个好客来巴达拉斯二楼这里哈，它的厨房呢就是经传失火了。那幸亏呢，在建筑物里呢有那个防火的花洒，它在危急的时候呢就奏效了，成功呢是阻止这个火势的蔓延的。那话说这个地方也是蛮靠近我的家，我也是不知道有这个事情，然后晚上的时候才有空刷一下这个脸书哈，然后才发现啊，怎么呀，为什么呀，几时的事情啊。太真的如果是忙于事情的话，真的是不知道自己周围发生什么事了。那听电台啊，听看这个社交媒体啊，就是成了我们拿到最新资讯的其中一样东西哦。那这个火势呢是在11:45，这个义达的消拯局呢就接到了这个投报，短短4分钟就抵达到这个现场的。整个行动呢是在11:35是结束了，事故中呢就很幸运的没有造成任何的伤亡。里面的这个内部呢就有大概30%的面积是被火烧毁的。那在这个防火花洒系统的里面就成了这个英雄。因为呢有了这个帮助协调啊，然后呢就可以阻止到这个火势蔓延。因为你知道最近我们的天气非常炎热，对不对？虽然也是偶尔会有下起雨啦，可是这个是内部嘛，所以呢有火灾的出现呢也是很难可以一下子就能够阻止到的。所以呢我还是想说这个防火的花洒系统应记一功啦。那事故没有人伤亡，就非常的幸运啊，非常的棒。也希望大家要好好的照顾好这些有火的出现。因为在这个天气干燥的情况之下呢火灾是非常容易发生的啊，大家都要小心啦。送上有来自炫子的这一首歌《唯愿唯念》。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是的，您好，我是安琪拉 Angela 美仪，欢迎来到有声茶馆。那待会儿呢，就会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这个天气预报，还有新闻摘要。那再来呢，就是还会和大家更新最新一期的这个柴油补贴津贴，还有最新的价格啊。那再来呢，在第二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呢，我们今天周四有爱的雷达，爱的雷达今天呢会延续上一周，也会和大家聊起有关于这个灵动24小时这个名字。那它是来自这个我们很熟悉，我们叫这个 Soxo 或者是 Bagesso。这一个呢是我们打工人的一个相关单位，有关于这个灵动24是有这个新的计划，就是要他之前是强制加入的，那现在呢是可以选择性，要自愿性的哈。他是能够帮助员工，如果是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呢，可以就是得到这个保险的帮助。例如说可能是一些工伤啊还是什么样哈，他会我们打工的公司呢都会有办理这一个 social 给这些员工。那为什么今天会特别要讲这个计划呢？因为我相信有在办公的朋友呢，最近这一个月哈，从月头开始说是要强制性，然后忽然间在月中的时候呢就急转弯说是自愿的，然后呢公司的人事部门呢，他们就是因为有这个转接，然后就有一些员工他们是选择要，有些选择不要，然后也是有一些人说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哈哈。那如果你也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那待会的10:30的爱的雷达呢就会一一和大家介绍有关于这个灵动24小时，还有这个计划到底是什么呀，他那个要多少费用啊，要不要参加好啊，有什么福利啊，种种这些哈，就会和大家分享啦。那么再来就是第三个小时呢，依然还是会有经典旧曲的时段。那么今天的这个经典旧曲哈，我相信大家都会非常熟悉，而且我不用说歌名大家都会说完出来了，所以你可以说是听这些经典中的经典啦。那至于会有什么经典的歌曲是入得大家的心里呢，我们待会儿在第三个小时就会一一为大家播放出来了啊。那我们来先进入资讯，资讯回来过后呢就来关心今天的天气预报。
2: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4: 请勿轻视水灾风险，请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及河流水位变化，切勿让孩童靠近积水或水灾区域。暴雨期间，请避免溪水、游泳或冒险涉水过河。请提前准备紧急应变物资，包括重要文件、药物、饮用水及基本生活用品。若接获当局发出的疏散指示，请立即配合前往安全地点。请记住， 今天多一份防范，明天就多一份安全。一个及时的预防措施，或许就能挽救宝贵的生命。如果遇见紧急状况，请立即拨打999求助，携手合作，共同减低灾害风险，安全第一，生命至上。此项讯息由沙巴州消防与拯救局温馨提醒。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您好，我是美怡，我们来关心今天的沙巴天气预测。首先来看上午时分，纳敏局部有阵雨，西海岸古达金内陆局部有雨，而山打根呢和斗湖呢是天晴的。那在下午时分，西海岸内陆山打根及斗湖呢是局部有雨，纳敏及古达呢则是天晴。以及来到晚上时分，纳敏局部有阵雨，内陆山打根及斗湖是局部有雨，西海岸及古达呢则是没有下雨的。那今天的风向及海浪呢是南中国海吹西南风，时速40至50公里，浪高是2.5到3.5公尺，苏禄海吹西风，时速20至30公里，浪高1.5公尺到1.5公尺。而气温方面呢，是介于最高33摄氏度以及最低23摄氏度。这项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常动听的一首歌曲哈，它是我们本地的歌手，是来自 Dadok Sri Siti Nohalisa 和飞道尔合唱的这一首歌，像水一样的一首新歌。在其实哦，我在歌曲里面我完全听不出是 Dadok 这个 Siti Nohalisa 的歌声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别的一首歌，就送给大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进入这个报章摘要。
1: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0: 是的，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报章摘要。首先我们来看的就是第一则的这个新闻，是来自这个首长拿督哈芝芝就表示说，沙巴州政府呢已经正式致函给首相，表达我们州政府的立场，就是要维持马来西亚移民局沙巴州分局作为负责管制沙巴各入境关卡的主控权。而这个联邦移民局沙巴州分局呢，应该是继续掌管禁止入境通知的这个签发权。说真的，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呢，我也是稍微要放缓一下，再想一下到底是怎样。那就简单的来说，拿督哈芝芝是表示说，这个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第五条所赋予沙巴的移民管理权呢，是一项不可谈判的权利。也就是说，现在所拥有的这个主控权呢，他是希望要拿到维持这一个主控权的。另外我们来换另一个焦点，是有关于最近在这个州议会的啊。那昨天沙巴州议会呢就通过了两项法案，就分别是2026年穆斯林遗产继承法案以及2026年原住民法庭法案。那另外要跟大家再说一下的就是哈，在这之前哈，州议会呢其实已经是通过了另一个法案，就是2026年沙巴港务局修正法案的。那昨天呢这个有关于这一个法案呢，副首长兼工业发展企业及交通部长这个 Dato Ivan Benedict 呢是提成要一个修正的修正这个法案，就是有关于这个法案里面哈，第二条有说到这个部长的定义，就是要明确的规定是与港口相关的事务将由沙巴工业发展企业及交通部负责，而不再是用到这个沙巴工程及公用事业部负责的。那他提出这个其实我也是能够理解啦，因为其实在法案里面呢，如果用其他部长或者是部门来做这个负责的话，可是又归他管的话，我只能想说是名不正言不顺，对不对？那我们的新闻摘要就到这里了。
1: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是的，孟然的这一首歌《少年》。我们现在来关心一下最近财政部在昨天就公布了最新的燃油顶价，RON 97的汽油呢是上调了20 cent， 那无津贴的 RON 95汽油呢也是上调了20 cent， 还有就是无津贴的柴油是上调了35 cent 的。那至于津贴 RON 95汽油、津贴柴油的价格呢是维持不变的，那也就是说来临的这一周呢没有津贴的这个 RON 95是每公升售价是3令吉62 cent， 津贴的 RON 95是每公升1令吉99 cent。 那至于RON 97汽油呢是每公升是售卖4令吉20 cent 的。而在柴油方面呢，没有津贴柴油价格是每公升4令吉42 cent， 而津贴柴油呢是每公升2令吉13 cent 的。
1: 各位柴油车主请注意，布迪马达尼柴油补贴计划布迪 Diesel 已经从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辆车主现在可享有每公升2令吉10 cent的柴油补贴价格。想查询自己是否符合资格或申请柴油皮卡车及休旅车 SUV 的额外配额，可浏览 budimadani.gov.my 了解详情。 Budi Diesel 让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主享有更实惠的柴油补贴。
2: 世界很大，但你的脚步也不小，相信自己，一步一步你会走到想去的地方。沙巴 VFM， 你的凉拌。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热汤是十八 VFM， 今天是由王二二温热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耀耀，首先是新闻提要。十八州议会前半夜通过两项法案，捐七千名青年发展十八青年创业计划拍刊，总额达2200万ringgit。沙巴政府扩大落实 SME Up 演出计划，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州议会前半夜通过两项法案，分别是2026年木薯林遗产继承法案及2026年原住民法庭法案。两项法案由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部长兼宗教事务行政议员 Dr. Muhammad Arifin Muhammad Arif 提前。其中2026年穆斯林遗产继承法案旨在确保穆斯林遗产界管理和分配工作研究依法有序和公平进行，并符合伊斯兰教法原则。至于2026年原住民法庭法案，即是通过重组行政及司法架构，进一步强化原住民法庭制度，使运作更系统化。除外，州议会前半夜还通过另外两项法案，分别是2026年沙巴公务局修正法案及2026年沙巴公校使用化修正法案。自2022年推出以来，沙巴共有近7000名青年受惠于沙巴青年创业计划，总拍刊达2100万ringgit。青年体育及创意经济发展部长德杜尼赞阿布巴卡提廷安表示，受惠青年经营各类商业项目，当中包括来自180000招生期间64名青年企业家。其是在沙巴州议会回答180000州议员达到阿杜加尼穆罕默亚辛的附加提问时，安勇表示，目前青年体育及创意经济发展部也持续提供技能培训及创业课程，协助沙巴青年创业计划消费者创业发拓展业务，发达换天和可持续的收入来源。沙巴政府扩大落实 SME Up 演出计划，确保贸易和中小企业措施政府提供的各项演出和便利。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部长达杜伊万·本尼迪表示，银行计划已经在今年3月至5月期间在前朝13座展开。该计划自2020年以来，一直由工业发展及研究局持续推行，主要是让更多本地企业家了解政府提供的各项援助措施，从而消费。特杜伊万是在沙巴

用议会回答滕巴苏就议员达杜穆罕默阿尔萨比斯塔里有关协助小商家获得商业演出界提问时，安阳表示 SME Up 演出计划主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业务提升及发展演出。较早前在回答斯巴提就议员有关为斯巴提到小型船业者提供补贴界提问时，达杜伊万表示要跟建议可提前召政府特别委员会进一步研究。其讲虽然柴油补贴政策属于联邦政府权限，但系州政府已经成立特别委员会，专门研究各界针对柴油补贴针对性措施所提出嘅条数及改善建议。三大件苏艾曼尼拉铁路线政府诊所及宿舍建设计划，目前仍然处于前期落实的阶段。目前项目仍然在进行技术及财务环境界协调同重新审批前夕。妇女卫生及人民福祉部部长达杜朱丽塔马中基表示，由于港湾建设地点小盖设计及市场价格上涨，项目成本已经由原本计1500万令吉增至3500万令吉。目前公共工程局正准备上紧援建，以重新提前项目启动细节会议审议。其后在沙巴州议会回答苏艾曼尼拉州议员达杜哈赞穆巴拉顿穆沙盖提问时，阿娘表示。另一方面，妇女卫生及人民福祉部处理部长达杜瑞娜·吉娜表示，拉杜医院提升工程界前期工作已经展开，要跟工程是会海改善医院设施，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新及工程将分阶段进行，包括更换、整设及拆旧新界医疗设备。在回答市南赵议员界附加提问时，达杜瑞娜表示，当局构图跟住沙巴市海岸同东海岸医院之间专科医生分配拨款以及先进医疗设备不足的问题。其指出，向其医院对高科技医疗设备的需求涉款别切。威海吸引更多游客，并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沙巴州政府将加强推广二零二七沙巴旅游年，并采取更具有针对性的市场推广策略。旅游文化及环境部处理部长 Dr. Andy Muhammad Shamsu Reza Muhammad Saina 表示，要跟宣传将会吸中小企业、旅游业者及本地创业者。其后在沙巴州议会回答洛阳州议员王尊前的提问时，安阳表示，其讲二零二七沙巴旅游年的宣传将涵盖文化、探险、自然生态及融合旅游等多元元素。今日重报新闻提要。沙巴州议会曾本日通过两项法案，捐七千名青年获得沙巴青年创业计划拨款，总额达2200万令吉。沙巴政府扩大落实 SME Up 演出计划。新闻播报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你是否有一个朋友，无论开心或难过，总是在你身边陪伴着你？在人生的旅途中，朋友是一份珍贵的缘分，而真正的挚友更是一份难得的情谊。每年的7月30号是世界友谊日，朋友是那个值得我们信任、愿意为我们守护秘密的人，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予真诚的建议，并且在别人怀疑我们的时候依然坚持的陪伴在身边。有人说，当全世界都离开你时，真正的朋友会走进你的生命。如果说朋友是我们认识并喜欢一起相处的人，那么挚友就是我们拥有更深心灵连接，在人生道路上影响我们、陪伴我们成长，成就今天的自己。感谢每一位朋友一路以来的付出以及陪伴，让我们珍惜身边的每一份友情，用心守护每一段珍贵的缘分。世界友谊日快乐！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RT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
1: CB档 FM102.9，
2: 愿今天比昨天更顺利，愿明天比今天更精彩，好心情从现在开始。沙巴威 FM 你的凉拌，
3: 沙巴威 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0: 此刻让耳朵准备好，声音即将与你相遇。欢迎主播安琪拉 Angela 美仪。
1: 是的，撒宝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你好，我是美仪。很快我们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有声茶馆了。刚才为你送上的歌曲是来自童安格的《想你》，是一首很久很久没有听过的歌曲了，有没有啊？那这里呢，美仪想要和大家分享哈，如果你最近有打算去古达这个旅游啊，或者是住宿的朋友，出差的朋友要注意啦。古达现在是发生民宿预订诈骗案件，那这是由古达区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组呢就呼吁民众要警惕，要提防，以免上当哦。那他是怎样来做这个诈骗呢？他的手法呢是在这些社交媒体就发布了这些虚假的广告啊，比如说是脸书啊、TikTok 啊，或者是 WhatsApp 哈、上面哈，他就会宣传他的这个民宿 homestay 或者是 chalet 呢，就是有这个优惠，然后就会要求汇款。那如果你觉得哇，好像不能错过哈、好像很便宜，好像也可以去玩一玩看一看哈、你就可能是就先全款呐、支付，因为或者是定金，因为担心等一下这个房子就没有了。那付款了之后呢，这个骗子呢就不见了，而且实际上呢，这个民宿也根本没有存在，或者呢是其他人预定的，很多人预定的就没有你的份啊。那这一类的这些骗案呢，就是包括哈，它的价钱是便宜得离谱，你要注意这个便宜得离谱。那你觉得很便宜，那你又觉得很真实的话呢，其实你可以要求跟业主是进行面对面通话的，就是我们说的video call。 如果他是拒绝你这个要求，然后呢还要要求你你一定要提前就要付全款的呀，然后不然的话就没有啊，这一些哈，哄吓你让你会担心，哎呀真的是会没有的话呢，你就要小心留意啦。这些是完全没有真实可靠的评价还有见证的，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想要订购的话呢，会在他们的官方网站啊，或者是去到可相信的平台上呢核实了这个 homestay 这个民宿的背景，然后呢在书面的要求啊，至少你还有黑字白纸嘛，对不对？黑字白纸来保障自己，让你自己呢能够安全的预定到你心目中的那一间你所要的民宿了啊。如果你是不小心或者身边朋友不小心被骗了啊，你请你立刻要打电话去我们这个国家的诈骗应对中心997报案，或者是你临近的这个警察局报案，那可以预防很多这一些诈骗的发生了啊，大家请注意啦。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在配合世界肝炎日，让我们一起关注肝脏健康。肝炎是一种会损害肝脏的疾病，许多患者在初期没有明显症状，却可能导致肝硬化甚至肝癌。预防肝炎，从接种疫苗、保持个人卫生、不共用针具以及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做起，及早预防，及早检测，守护肝脏健康。世界肝炎日，让我们携手行动，共同迈向无肝炎的未来。健康肝脏，健康人生，预防肝炎从今天开始。
3: 我有粉丝相

0: VFM 你的凉拌。
1: 有时候怕怕来得迟，有时偏偏去得早。
2: 沙巴 VFM 带领你了解最新时事，掌握最新资讯。每逢星期四上午10:30，留守爱德雷达，与时并进，实事求是，爱德雷达陪你继续前行。
3: 是的，您好，10:30，我们进行的是爱德雷达这个单元。你好，我是美仪。那刚才也和大家预告过了啊，就是呢，我们要聊的话题叫做林东24 jump， jump 呢就是小时的这个意思啊。那这里呢，我就缩短它来讲，说是林东24小时，到底呢它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其实我以为我这里呢稍微和大家先解释一下吼。那如果在私人界工作的朋友，其实有在你有拿到每个月的薪水单的时候呢，其实你都会看到一个很熟悉的扣款，那就是马来西亚社会保险机构，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 PKSO， 或者是英文叫做 SOSO。那我们每个月呢都会是有缴付这一个 PKSO 的。那 PKSO 我们一般来说就是工伤的时候我们可以拿来申请啊，它是来保障我们上班下班途中如果发生什么意外的话呢可以受到保障。那还有另外一个的好处呢，就是如果员工因为工作和工作有关的意外暂时没有办法工作，或者是永久失去工作能力，甚至是不幸的离世的话呢，员工的本人还有符合资格的家属呢都可以是获得相应的这个福利的。所以我们所说的哈，就是一般与工作有关的意外啊，我们所了解的这些PKSO 呢，就是工伤之类啦，可以 claim 啦，对不对？那这里呢，就要和大家再说一个更新的这个计划，叫做林动24小时。那这个林动24小时呢是从2026年6月1日起呢是正式的实施的。那么这个计划开始实施的时候呢，是本地人和外籍的员工呢原本都必须要强制是参加的，而且呢这个费用呢是由员工自己承担的。那这个计划强制参加了过后呢，就在听取了各界第一个月实施了过后呢，就做出了调整。那在2026年的7月8号呢，本地员工可以参加林动24小时呢是改为自愿性质，那外籍员工呢则是要继续按照这个规定是强制参加的。所以这里说的自愿哈，大家要清楚，不是说员工没有理他，我也不要管他，如果以后想要参加我就自己去还钱啊，不是这样的哟。因为根据目前公布的安排呢，如果员工本地员工哈，他是愿意要继续这个保障的话呢，一般就不需要重新注册，因为呢六月的时候其实已经注册了。而且呢相关的费用呢还是从你的薪水那边扣除的啊，所以呢雇主是不需要另外承担。简单的来说就是费用由员工自己承担，行政上的这个扣款呢就是行政费用啦，还有这些缴付呢就由你的老板去出，他老板先出钱然后帮你还钱，就这样了啊。如果你是不愿意参加的话呢哈，你就要去处理啦。在7月13号公布的最新安排呢，就是本地员工可以从7月13号到8月31号可 可以通过这个林东法埃达线上系统来办理，不要参加这个计划的哦。如果你是没有办法使用线上的系统的人，你可以到附近的 Bukeso、那边去办理的。就简单的来说，一般上全部人都会自动扣你的钱，如果你是不愿意要参加的话呢，你需要去通知他们啊，这样哈。可是如果你在限定的这个期限里面，就是8月31号之前呢，你没有说你要不要的话呢，就会被视为你是要继续啊。所以呢，如果你要不要，你必须要去表个态，好不好？那我们接下来肯定就会很想要知道，嘿，到底这个多少钱呢？还有这个是保什么呀？我们歌曲回来过后再一一和大家说。

是的，梁静茹的这一首歌，如果有一天，我们不知道意外什么时候发生，对不对？那刚才我们有说到了啊，就是呢，如果你是，哎呀，想到可以考虑啦，我可能想要啦啊，那这个灵动24小时的费用呢是多少钱呢？它是分阶段来实施的，第一个阶段呢，也就是从2026年的6月1号开始到2028年的5月31号。它这个缴付率呢是员工的月薪 0.75%。那第二个阶段呢，就从2028年的6月到2031年的5月31号，它的这个缴付率呢就变成是 1%。第三阶段呢，就是从2031年开始的6月1号，它的缴付率呢就是 1.5%。那目前要计算这个缴付的工资呢，上限是6000令吉的。那就比如啊，说这个员工他的月薪是2000令吉，那第一个阶段 0.75% 来算呢，就是大概是15令吉一个月。如果他的月薪是3000令吉的话呢，就大概是22令吉53，如果是4000令吉的话呢，就大概是要还30令吉一个月的哦。那实际的扣款呢，还是要按照 Bagasol 正式的缴付表以及员工被计算在内的这个工资项目为准，所以呢不能只凭一些简单的乘法就知道你要扣多少钱，只是给大家有一个概念呢啊。这里要和大家说，如果这个员工他有两份工作，两份不同，他有两个工作，可是不同的公司，不同的雇主，这个灵动24小时呢是不会重复要提供两份保障的，就是不需要还两个，你只需要选其中一个雇主他帮你去做这个相关的扣款就可以了啊。如果这个员工没有完成，没有选他只想可以了你就扣我了啊，那我他又不要说哪一个老板比较好，就 Pacaso 呢就会按照他们的这个系统指定其中一个是帮你缴付的，这样大家可以明白了啊。那至于我们接下来还是会比较想要知道，其实到底应不应该要参加这个计划呢？

0: 十点钟，水温刚好，适合泡开那段叫青春的回忆。
1: 是的，我们继续来关心啊，到底这个灵动二十四小时在 Bagasso 新出的这个计划，到底应不应该要参加呢？很多朋友呢都会在想哈。那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节目是不能够代替每一位听众来做决定的，因为每个人的经济能力啊、家庭责任啊，还有现有的保障都不一样。有些员工呢，他自己个人已经有了个人的意外保险、医疗卡，或者是公司已经提供了这些团体的保险，所以他们可以先比较啊，这个保障到底有没有重叠啊，还是有缺口啊，还是什么理赔的条件有什么不一样的啊。那不过拥有医疗卡呢，也不一定代表所有的意外造成呢是的这些收入损失、永久失能，还有长期康复以及家属生活问题，都已经是获得完整的保障。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因为你拥有的这个医疗卡主要呢就是处理这些通常符合保单条件的这些医疗还有住院的开销。而在这个社会保险制度，也就是灵动二十四小时里面呢，它还包括了有这个收入的替代、失能的福利、康复，还有受养人方面的这些支持。那两个性质是不一样的啊，就对于一个对于没有个人保险，或者是家庭主要是依靠一份薪水来维持的员工来说呢，是更应该要了解这一项保障的。当然我们都希望，虽然还了很多钱，也还了很多年啊，就这个永远都用不上了啊。因为意外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不会先通知我们，有个时候一次的普通跌倒啊，一次的道路事故啊，就可能带来是几个月没有办法工作的这个影响。所以对于一个有房租、有车贷、有孩子学费还有家庭开销的人呢，真正沉重的哈，往往不只是那个医药费，还有这个受伤期间失去收入的这个问题。所以决定要不要参加的之前，你可以先问自己这些问题。就比如说目前你个人有没有个人的意外保障。那第二呢，就是公司提供的保险到底保障到什么程度。再来就是如果因为私人的意外两三个月不能工作，家庭开销由谁负担。第四，如果意外造成永久失能，你现在的保障是否足够。还有第五，就是如果不幸离世的话呢，家人是否仍然有稳定的经济支持。所以你了解了这些过后，问自己这些问题过后，再做出合适自己的选择。那这样就会比单纯你看薪水被扣了十几块、二十几块这样哈，马上决定要退出啊，还是要参加，更加稳妥了啊。那在这里呢，也要和大家提醒大家，参加计划和发生意外过后的福利申请呢，是两个不同的事情。那员工呢，需要查询自己到底有没有缴费。因为你肯定吗？你没有还钱的话，他怎么保障你有没有？所以最重要的一样事情就是你要看你的这个薪水单有没有被扣，然后你可以上网到这个 Bagasso 他们的网站还有应用程序呢，可以去看你这个缴费有没有做到这个记录。那到时如果你想要申请这个福利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这个 Lindong Faeda 线上系统提出申请就可以，又或者是你去附近的 Bagasso 办事处就可以办理了。那我简单的来说，你申请如果是发生意外后要申请呢， 这些福利呢，通常都是要一些文件呐 就是身份证呐，事故的资料啊，医疗的文件呐，病假啊。还有如果 Perkeso 还有要求相关的这些文件，那如果伤者是情况严重没有办法亲自去申请的话呢，也可以按照 Perkeso 的规定由其他人来协助办理，因为每一个事故都不一样嘛，所以最终呢他怎样获批啊，属于哪一个保障，可以获得哪一些福利呢，都是由 Perkeso 根据你的情况来正式的文件审核的。

0: 是的，多的是你不知道的，是来自王力宏的歌曲。那么刚才我们已经是和大家分享了很多有关于这个灵动24小时的这个介绍哈，所传达的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就是员工的生活呢不只是存在上班的8个小时，走出去办公室以后呢，我们仍然是一名父亲、母亲、孩子或者是家庭的经济支柱。所以呢，政府通过马来西亚社会保险机构 Perkeso 推出这一项计划呢，正是要为了填补工作以外私人意外的保障缺口，让员工呢在日常的生活也能够多一层的社会保障啦，安全保障。所以今天爱的雷达呢和大家一起认识了这一个 Perkeso 推出的这个灵动24小时，多一个了解一项你的权益，为自己准备一份安心。如果你还要想要知道更多内容的话，可以去浏览Perkeso 的官方网站查询。
1: 好消息，马来西亚所有工会会员请注意，马达尼员工卡登记现已开放，欢迎注册享有多项福利、专属优惠以及作为注册工会会员的正式认可。立即浏览 kerjamadani.mohr.gov.my 报名注册。这项计划由人力资源部推出 Kerja Kesuma Bangsa。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蔡美仪为你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提要。沙巴州议会昨天通过两项法案，近7000名青年获得沙巴青年创业计划拨款，总额达2100万令吉。沙巴政府扩大落实 SME UP 援助计划。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州议会昨天通过两项法案，分别是2026年穆斯林遗产继承法案及2026年原住民法庭法案。两项法案由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部长兼宗教事务行政议员 Datuk Dr. Muhammad Arifin Muhammad Arif 提成。其中2026年穆斯林遗产继承法案旨在确保穆斯林遗产的管理和分配工作能够依法有序和公平进行，并符合伊斯兰教法原则。至于2026年原住民法庭法案，则通过重组行政及司法架构，进一步强化原住民法庭制度，使运作更系统化。此外，州议会昨天还通过另外两项法案，分别是2026年沙巴港务局修正法案及2026年沙巴港口私营化修正法案。自2022年推出以来，沙巴共有近7000名青年受惠于沙巴青年创业计划，总拨款达2100万令吉。青年体育及创意经济发展部部长 Datuk Nizam Abu Bakar Didingan 表示，受惠青年经营各类商业项目，当中包括来自那巴湾州选区的64名青年企业家。他是在沙巴州议会回答那巴湾州议员 Datuk Abdul Ghani Muhammad Yassin 的附加提问时这么表示。目前青年体育及创意经济发展部也持续提供技能培训及创业课程，协助沙巴青年创业计划受惠者创业或拓展业务，获得稳定和可持续的收入来源。沙巴政府扩大落实 SME UP 援助计划，确保没有任何中小企业错失政府提供的各项援助和便利。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部长 Datuk Iwan Benedict 表示，这项计划已于今年3月至5月期间在全州13个县展开。该计划自2020年以来一直由工业发展与研究局持续推行，主要是让更多本地企业家了解政府提供的各项援助措施，从而受惠。Datuk Iwan 是在沙巴州议会回答 Denpasar 州议员 Datuk Muhammad Asap Bistari 有关协助小商家获得商业援助的提问时这么表示。SME UP 援助计划主

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业务提升及发展援助。较早前在回答西巴德州议员有关为西巴德岛小型船只业者提供补贴的提问时，大州议员表示，有关建议可提呈州政府特别委员会进一步研究。他说，虽然柴油补贴政策属于联邦政府权限，但州政府已成立特别委员会，专门研究各界针对柴油补贴针对性措施所提出的投诉及改善建议。山打根苏埃马里纳第六型政府诊所及宿舍建设计划目前仍处于前期落实阶段，目前项目仍在进行技术及财务文件的协调和重新审批程序。妇女卫生及人民福祉部部长 Daruk Julita Majunki 表示，由于更换建设地点、修改设计及市场价格上涨，项目成本已由原本的1500万令吉增至3500万令吉。目前公共工程局正准备相关文件，以重新提呈项目启动细节会议审议。他是在沙巴州议会回答苏埃马里纳州议员 Daruk Hazem Mubarak Dun Musa 的提问时这么表示。另一方面，妇女卫生及人民福祉部助理部长 Daruk Rina Zaina 表示，拿鲁医院提升工程的前期工作已经展开，有关工程是为了改善医院设施，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升级工程将分阶段进行，包括更换、增设及采购新的医疗设备。在回答西兰州议员的附加提问时， Daruk Rina 表示，当局高度关注沙巴西海岸和东海岸医院之间专科医生分配不均以及先进医疗设备不足的问题。他指出，乡区医院对高科技医疗设备的需求十分殷切。为了吸引更多游客并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沙巴州政府将加强推广2027沙巴旅游年，并采取更具有针对性的市场推广策略。旅游文化及环境部助理部长 Dr. Andy Muhammad Zamzurizal Muhammad Zaina 表示，有关宣传将惠及中小企业、旅游业者及本地创业者。他是在沙巴州议会回答陆洋州议员黄俊权的提问时这么表示。他说，2027沙巴旅游年的宣传将涵盖文化、探险、自然生态及永续旅游等多元元素。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巴州议会昨天通过两项法案，近7000名青年获得沙巴青年创业计划拨款，总额达2100万令吉。沙巴政府扩大落实 SME Up 援助计划。新闻播报完毕。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不管世界多忙，记得给自己一个微笑，新的希望就在每一个当下。沙巴 VFM， 你的凉拌。
1: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降低高血压，同时帮助控制胆固醇水平。迈开脚步保持运动，为健康加分。
2: 成语轻松听，
3: 欢迎收听成语轻松听。今天的成语是空中楼阁，它形容虚幻不实的东西。空中楼阁原本只想象中建在空中的楼阁，美丽却没有根基，比喻缺乏现实基础的想法或计划，难以实现。空中楼阁提醒我们，梦想再美也要脚踏实地才能实现。感谢收听成语轻松听，下期再见。
4: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5: 啊，什么事哦？
4: 不要骗我了。
5: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4: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5: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6: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abah VFM 有声茶馆，
7: 在熟悉的电波里，有一把温暖的声音正在等你。欢迎主播安琪拉安哲拉美仪。
8: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有声茶馆的旧曲时段，我是安琪拉 Angela 美仪。有人说一首老歌就是一段回忆，而一段旋律呢就是一个年代。那今天呢，就让我们暂时放慢脚步，一起回到那一个音乐最纯粹的年代。那现在无论你是在开车工作，还是静静的喝杯茶，希望这些经典的旋律呢都能够陪伴伴你度过美好的时光。那首先要送上第一首的经典歌曲，就来自周璇的《夜上海》。

我相信刚才两首歌曲呢，把我们带回去四五十年代。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的歌曲呢，没有复杂的编曲，却有一种让人越听越有味道的魅力。或许真正的经典呢，从来不是旋律有多华丽，而是它陪伴着许多人的青春。那接下来要送上下一首歌，潘秀琼的《情人的眼泪》。

是的，这是一首来自凌霄的歌曲《伤心流浪汉》。那说到凌霄呢，相信不少老朋友一定很熟悉，他的歌声是温柔细腻，在当年呢是陪伴了许多喜欢华语经典歌曲的听众，直到今天在听到他的作品的时候呢，依然有一种岁月沉淀后的温暖。那接下来再送上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这是来自崔萍演绎的《不了情》。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听的是旋律，那长大以后呢，我们开始听懂了歌词。那或许呢，这就是经典老歌最特别的地方。同一首歌，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里，总会听出不同的感受。那我们现在先进入资讯，资讯回来过后呢，还是会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1: 青年是团结精神的传承者，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配合国庆日的到来，让我们共同点燃爱国热情，延续团结的精神，在这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里，携手创造和平、和谐与美好的未来。唱名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祝大家国庆日快乐。RT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

0: 有声茶馆。
1: 哭过就好了，伤都会好的。
2: 如果你伤心就大哭一场吧，哭过就好了，哭过以后我会为你送上满满的祝福，因为我对你的爱一直存在。我是你的好朋友好知己梁文音。

0: 老茶醇厚，每一段旋律都是光阴留下的勋章。
1: 是音乐最神奇的地方呢，就是它会替我们保存回忆。也许今天播放的一首歌会让你想起一位老朋友，一段青春，或者是一个很久很久没有联络的人。如果此刻你也想起了谁，就让音乐替你问候一声吧。

0: 听过这些歌，我们就是喝过同一壶茶的老知己。
1: 是的，节目来到尾声，谢谢这一些经典的歌曲呢，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也谢谢在收音机旁，在社交媒体直播上 TikTok 上呢，愿意把这段时间留给音乐的你。最后呢，再送上最后一首歌陪伴着大家，是来自刘燕燕的这一首歌《掌声响起》。每一下周再和大家继续见，下班啦，拜拜。